0: 你的
1: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啊，救援的事儿。一款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精准地降落在落水者的身旁，稳稳地漂浮，等待救援人员赶到啊，将穿上救生圈的人员救回岸上，他又原地地起飞返回了。最近这样的一款会飞的救生圈在网上火了，还获得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点赞。这项技术未来将用于挽救生命。被外交部发言人点赞的会飞的救生圈，其实就来自于杭州西湖景区公安分局。在西湖景区啊，已经有3台这样的同款随时待命，那么一旦意外落水情况发生，它就能第一时间与无

0: 业生。
1: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4起涉及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0: 今天起到23号，第28届亚洲宠物展览会在上海的新国际博览中心开门迎客。32万平方米展区，2600余家的全球展商，预计将有超过53万人次入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的政策。
2: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激活早高峰，咱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生活当中碰到困难事儿了，很多朋友自然会想到12345热线。可是据媒体报道呢，河南郑州啊，有市民打12345热线投诉什么呢？月光太亮，影响睡觉，这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啊。荒诞不止于此啊，有家长因为自家孩子高考失利，要求重考等等，一桩桩啼笑皆非的诉求被曝光了，照见了当下政务服务运行当中的现实困境。我们都知道，设立12345政务服务热线，本意是搭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为老百姓反映急难

0: 项的有限责任。而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树立理性的诉求观念，从而把有限的公共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1: 好，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0: 明天见喽，拜拜。

0: 是这样，在7月30号的时候呢，我爱人驾驶这辆车在成都城区的隧道里面开启了辅助驾驶。辅助驾驶在出隧道以后，因为当天大雨，雨刮挡位自动调到了三档。在三档的状态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呢已经在减速了，然后它自动退出了支架，且 AEB
1: 无法激活，就是AEB是不工作的，所以以很慢的速度直接撞向了前车。发了好几段视频，我看到了，因为有几段比较长，三分钟的，然后28秒的，26秒的，12秒的和9秒的，三分钟这个是一个多角度摄像头是吧？
0: 对，
1: 看一下啊，稍等一下，
0: 在从58秒开始，
1: 58秒。

0: 去的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嘛，就是制动踏板呀，包括了油门踏板呀，这些都看不到啊。就是，您爱人当时在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有没有点过刹车？
1: 没有。
0: 他没有操作过刹车吗？
1: 对。
0: 那你
1: 如果操作过的话呢，这个智驾险就不赔了。
0: 哦，也就是说在，那我明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逻辑好像的确是有点问题。
1: 对，包括您可以看到有两张厂家出具的一个智驾状态、平均速度、踏板位置，踏板位置全部为零，然后雨刮

0: 从现在账面数据上来看啊，他这个没有进行 AEB， 我觉得这个倒是正常的。
1: 嗯，
0: 你认不认同？你认可吗？
1: 我认同，我认同。
0: 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嘛，你看从追尾之前的开始，实际上他开始减速了，减速我看得到啊，退出价之后他开始减速了。那么减速了以后呢，可能是动能回收的效果啊，到了9.8呀，9.54啊，9.35啊，9.17啊，最后。

0: 的话跟那个 B 柱当时定审的时候都没有，就是说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嘛。然后在昨天我过去勘测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这个，也不是他跟我讲，是我自己看到的，这里有凹陷嘛。然后有凹陷的话，4S 在没有问过我的情况下，他把我的那个门踏梁的那个位置，他已经就是他自己进行了一个维修。
1: 进行维修了。
0: 也应该算维修吧，就是可能就是做那个，因为可能是门关不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可能是有拿一些东西想把它敲敲平。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1: 敲平，那你认为他的维修方案不合理是吧？
0: 对，您应该在告知我们消费者的情况下，你这里有问题，是否要进行维修？
1: 那现在修好了没有？就这个是
0: 那
1: 个
0: 还
1: 结果。
0: 没，还没有，车
1: 那
0: 子我昨天把它开出来了。
1: 就是现在没修好，然后你把它开出来。

0: 2025年1月12号提的，目前行驶了25700公里。
1: 嗯，
0: 然后这段时间发现全能啊，两侧内侧吃胎比较严重。
1: 两侧内侧吃胎比较严重。
0: 对。
1: 多少公里啊？
0: 25700。
1: 25700公里。
0: 对。
1: 去做四轮定位做过没有？
0: 没做过，然后昨天去 4S 店那边检查了一下。
1: 啊。
0: 然后那个这边有个数据单，估计数据是有点问题，他自己也说了数据有点问题，但是不确定是他，因为我轮毂有刮蹭啊，他说可能是受外力影响，他是反正就推卸责任嘛。
1: 这个先不是先不要管责不责任，你先把问题解决了嘛，对不对啊，老哥？是不是？你现在这个轮胎是磨到不能用了还是怎么样？
0: 我感觉是不能用了，他上面出具的时候建议立刻换胎。
1: 我看一下这个图吧，等一会儿啊。
0: 我再给你发一下那个四轮定位的那个图片，因为我看不懂。
1: 这个内侧都磨成光头了。
0: 对哦。

0: 然后我要求他帮我做个四零定位，他说他昨天去那个服务中心，人家还说免费送我一次给我做的。
1: 哎，老哥，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理想的手册里面说的啊，是按照时间和里程数，也就是你所谓的这个增程器里程数，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时间和增程器的里程数，有没有一句话？

0: 那就吃一堑长一智吧，以后观察这个轮胎的时候，自己开的时候，包括自己去感受这个车的时候，都要注意，尽量定期的都要去看一下轮胎的，好不好啊？好，哎，好好好好，嗯嗯。来来来，有请这个二号线的罗先生啊！来，罗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就是我车辆是理想 i6， 然后五月份的车。
0: 嗯。
1: 8月7号在高速上面跟对方发生事故了嘛？然后对面判下来是全责，就是对面保险公司是中国人寿，然后开始的时候。

0: 他到现在具体金额也没告诉我，然后只是那天打电话的时候沟通的过程中，他说有一辆二五年上牌的16000公里的是22.5万，
1: 22.5万，
0: 对，
1: 那还行啊，你23.98万他赔你22.5万不是还可以吗？我还以为差多少呢。
0: 但是他是到现在具体金额也没告诉我具体是多少钱。
1: 那肯定是你跟人家说了一些相对来说不太满意啊，不能接受啊，或者说这个我还是要考虑考虑啊，或者说这个我实在是这个你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呀，你肯定表达过这样的态度嘛，对不对？有没有？
0: 有，但是我也让他们。

0: 好，来，我们继续回来啊。热线是0571889969966啊。不过 i6 是真的保值啊，因为它保有量太高了，上市没两年已经卖了超10万台。我知道20多万的纯电，这是真的还是很牛叉的啊。来，有请3号线的龚先生。来，龚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车？
1: 是那个精灵6号。我在试驾的时候发生了事故。
0: 对方不肯让你走，让你赔钱是吧？
1: 现在情况稍微有点复杂，他们这个车是租赁的，不是公司的。

0: 坐吊车，他没说话。
1: 他在玩手机是吧？
0: 他在看他，但是没说话。
1: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那这个责任就在他呀，要不然要他干嘛？你自己把车开出去试驾就行了。他在干嘛？那发生事故以后呢？咣，然后他怎么了？
0: 他只跟我说靠边停车。
1: 你这个，我看出来他就是让人赔钱，我真的。赔多少钱？现在不知道，就是定损价格还没出来是吧？
0: 对，是的。
1: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赔钱。掉头的这个地方我看到了，是虚线是吧？不是实线啊。
0: 是的，是可以掉头的。
1: 是允许掉头的啊。
0: 哎，
1: 那这个没话没二话的，没有二话的，硬刚到底啊。
0: 啊，
1: 硬刚到底啊！还有一件事情，在试驾的时候，试驾之前有没有告知过你这个车不是我们公司的啊？

0: 而且啊，我说现在这试驾发生事故以后，在节目当中纠纷也特别的多啊。这个本来试驾车作为 4S 店的一个实际的专属的一个专门的特种用车，就是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属性的，它本来就是允许有一定的交通事故率的，刮蹭啊擦碰啊之类的一定是有的。现在你看这个事情扯皮扯皮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车是租赁的，那租赁你倒是先告诉他呀，这车是租赁的，如果发生了事故以后可能你要赔的哦，因为我们也是第三方的哦。然后既想省钱，既想省钱又想赚钱，最后发生了事以后把所有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是像话吗？来，有请一号线的吴先生啊，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吴先生你好。
1: 你好，去。
0: 哎，你好，哎。
1: 有几个问题需要咨询你一下。
0: 嗯。
1: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7月27号买的上汽大通，大拉V1，然后呢，我是改装了一个。

0: 就去用这么好了了，对不对？这种声音也不是什么异常的声音，哦、对不对？
1: 它一个是震动，就手扶的那个前舱盖啊，你是你手扶的那里都有点震动。
0: 是发动机在工作的前提下，还是发动机没有工作的前提下？
1: 发动机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0: 啊，就发动机没有工作啊，就光灯工作就会震动，是不是啊？那你这个灯，
1: 对对，
0: 那你这个灯，那你这个灯估计要么是没装好啊，共振频率传过来了，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整个机盖都在这。

0: 相对来说同样的工况底下去测呀，好不好？
1: 就电量越多的时候，它可能就回收的越慢越少。
0: 那废话，那电量都90%几了，如果再回收快一点，那电池受得了吗？
1: 就这个逻辑啊。
0: 哎，好不好啊？没开，
1: 好嘞。
0: 你可能之前没开过电动车啊？哎哎，
1: 没开过，以前没开过
0: 啊。就这样，哎，好，
1: 好，接着说，拜拜，
0: 拜拜。

0: 二四分期，
1: 嗯，他们也测了整个一个车的四周啊，包括车。
0: 听明白了，已经听明白了啊，来老哥，问你个问题啊，你是不是想说你的车在出厂之前就被做过油漆，是吧？卖给你之前？
1: 对，应该就是二四分期。
0: 那我现在问你一句话啊，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上，就这个车，比如说现在是别人的啊，然后那个人在说我是22年买的车，现在期末一发生了这个这样的情况，你觉得咱们先暂且不说有没有喷过漆啊？
1: 就是你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你说还有没有救？你告诉我，有救了，你说有救了；没救了，你打没，你就说没救了。来，22年买的车，现在26年才发现的，你觉得有没有救？嗯，不是，这也是我正想咨询的嘛。那我这不是你，其实你咨询我之前，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咱们先暂且不去评论这个车有没有做过油漆啊。 就是22年买的车到26年，你发现了这个问题，客观存在，对不对？你觉得有疑问了，站在旁观。

0: 是卖给你之前去修过，那这个事情复杂了去了，可能走法检资质的鉴定，我估摸着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对你十分有利。
1: 因为时间太长了是吧？
0: 时间太长了。
1: 是，我也是想咨询一下嘛，因为咱们说实话，从 4S 店提车，咱不能带着漆膜仪去吧？
0: 那必须得去啊！你现在必须得带着漆膜仪啊，对不对？那你这一台车吃亏了，下一台车长点记性嘛，对不对？好不好？
1: 好吧。
0: 车开着没毛病了。
1: 车没问题，就是近期发现喷漆的情况，我们发现就是应该它是在厂家组装之前，它应该出。可能是哪有瑕疵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他重新干的二遍漆、
0: 他有可能是没告知你。如果说真的论证到最后的话，往往我们按照我以前的经验啊，都是厂家的原厂的这个工艺瑕疵导致了二次喷涂，但是呢这个

0: 是在线上的工艺瑕疵，你在交付的时候你应该告诉我啊，不然的话你就是隐瞒我，侵犯了我的知情权啊，对不对啊？但时间太长了，好不好？时间太长了。
1: 那现在如果我，其实找厂家也好，找4S店也好，是不是也都一个时间太过于太长了？
0: 就是
1: 他也不敢说是你后期怎么着的这种
0: 对
1: 这种不太
0: 对你现在找他就相当于啊，如果说站在一个旁人的

0: 老哥明白了没有？当然你可以去试试看，你可以问问看他们，你说我这个车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发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怎么办？有可能人家能给你个一次保养两次保养之类的，但这个事儿呢就不适合在台面上说了，好不好？因为这个大家都这样的话，那秩序还要不要了，对不对？好不好啊？
1: 我明白，但是我前天去找 4S 店了，他那边呢也一直在说是在找厂家去了解这个情况，但是现在
0: 不太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那唯一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厂家当时对你这台车在线上进行二次喷涂啊，就产线上进行二次喷涂的时候啊，当时留下了你这个17位车架号的这个相应的信息，有可能能查得到记录的。那如果说他能给你记录的话，那最好，那也能够把你心结打开了，对不对？好不好？那有这个记录能把心结打开的同时呢，记录给到你，你也可以跟他就是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1: 明白明白明白。

0: 他开起来，然后那个加油就抖啊，然后有一次是挂档了也不走啊，然后去4S店读了故障码，他有一个我发在群里面一个故障码，就是发变速箱抖动这样子，他意思是变速箱坏了，然后现在去 4S店两家4S店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是说换再造件大概7000-8000，然后一个是拆开修，拆开修然后他那个里面东西要换的也发在群里面了，您看一下，就基本上全面换光，也要8000-5000这样子，那我就不知道
1: 就是祖传的那个稀碎的 CVT 是吧？对对对对对啊。
0: 哎，那您现在是怎么个弄法？他免费给你换吗，还是怎么样？不，我过保了，10年了，过保了，我就自费嘛。所以我问一下哪个方案是好一点，用再造件呢，还是就是拆开修呢？然后外面维修件，
1: 拆开修多少钱？
0: 一样的，8500，拆开修。
1: 那就换制造件呗。

0: 修的话，它能不能拆开来换哪个换哪个，或者这个的？
1: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就是在外面维修的话，找一个靠谱的修理厂，它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你的成本的，这个没错的。但是也得看你这个变速箱损坏到什么程度了。
0: 啊，对对，它如果拆开来都坏的话，那其实也要。
1: 但是按照你现在跟我来说的话呢，我总觉得呢应该只是钢带打滑而已，因为你说你加油不走嘛，对不对？转速会上升嘛，是吧？
0: 对，没有跳故障灯，只有一个颤抖的一个故障嘛。
1: 对对对对，刚刚刚带打滑了。
0: 钢带打滑，可能拆个日产CVT的通病。可能拆个单独换钢带，意思也可能修能修好是吧？
1: 哎，是的。
0: 那个外面修理厂说了一下电磁阀是有关系吗？那个阀体有关系吧？
1: 也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通过你跟我说的当前的这个工况来说的话，我觉得钢带的可能性更大。
0: 啊，好好好好。
1: 好不好？
0: 那我就很多外面修理厂那个专门修变速箱厂再去咨询一下。
1: 哎，对，哪里便宜哪里修嘛，对不对啊？好不好？
0: 那还是相对来说，再不行的话还是换那个。

0: 坏了，我意思是，你像这种情况，它那个数据能不能调出来？像这个能证明，它这个保质期内坏了，然后免费修吗？那肯定不行啊！你出保了呀，老哥。
1: 但是它那个出保没几天，出，按理说它应该是在保质期内坏了的，出保没几天用过一次。

0: 比如他那厂家的后台数据能有吗？厂家后台数据也得对应时间啊，你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故，对不对？时间是有，时间我知道，但这就是视频肯定是没有吧。
1: 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发生的事故啊？
0: 就是我开车正常开车的，他是一个就堵车嘛，到个环路上堵车，我在这正常跟车的情况下，二十五迈，然后追到人家的车尾。
1: 25公里每小时，然后你追尾了是吧？
0: 对。
1: 你制动了没有啊？
0: 没有。
1: 你没有制动，你在干嘛？

0: 到了怎么办？
1: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让，
1: 能让，
0: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来，

0: 我正常的，我就我筛出来嘛，只有50度，好像50度多一点，这健身那些那就好的。明白了吗？好不好啊？啊，明白了，明白了。哎，放心吧，哎，放心吧，没有什么疑问的啊，哎，就这样，嗯嗯。好好。好，来，我们继续有请1号线的翁先生啊，热线是0571189996996啊，来，翁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旭。
0: 你好，哎，什么车？
1: 哎，我比亚迪云 Plus。
0: 哦，来，我发了一个14秒的视频和2张图片。今天是捅了比亚迪的窝了，来，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不是追尾，早上在快速度追尾。
0: 你也追尾了？
1: 哎，我想问一下。

0: 那个极客的行驶的速度，前面是极客001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极客的行驶速度明显要远低于你，造成了你这一次制动距离不够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其实它开始有减速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开始，就是缩短距离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开始选择制动了。而你选择的是趟，趟了几下之后，你发现前面突然之间制动了，然后你再制动，来不及了。
1: 对，那是001，它是一脚踩死的，双闪出来了。
0: 对啊，你看那是没有办法了吗？你是距离又太近，然后你自己也有一些犹豫。本来照道理来说的话，这个事故呢，如果说是反应比较快的呢，我指的是说驾驶技能如果说非常不错的人，应该是可以避免的，也的确也是能避免的。你留了一段空隙的，那你不信我再给你分析一下。你看啊，这段视频你自己可以去看一下的。你的一好，松开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前方的那个极客001距离你可能只有5米的距离了。你去看一下这个视频的第5秒的时候，你松开电门踏板。

0: 然后就是电池现在还不愿意。
1: 电池不愿意，电池有没有毛病呢？电池没有毛病的话，那换它干嘛呢？对不对啊？
0: 他给拆开修了。
1: 拆开修了，修好了没有？
0: 现在还没修呢。
1: 那还没修。
0: 现在他们已经还没还拆开了，他说配件到了。
1: 你们两者之间在那较劲是不是？他现在就是意思是你没授权，我也不敢修，是吧？
0: 对。
1: 那你就给人家授权呢。
0: 我现在就。

0: 电信不坏就没事，跟他们说那个防水等级维修好有没有达到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整包电池给你换的，老哥，我是这么跟你说吧，现在电池包坏了，基本上更换的也都是。嗯，知道，我知道，放心了。哎哎哎哎，你非得说出来，好，就这样啊，来啊，好，拜拜，拜拜。 来，这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啊，热线0571-88-996996啊，来，这个王先生你好。
1: 哎，志远你好。
0: 你好，哎，什么车？
1: 探险者。
0: 哦，探险者。
1: 对，我就是一个轮胎的事情了，我想咨询一下，开了50000多公里了，轮胎也磨得差不多。

0: 公里每小时。
1: 啊啊啊，
0: 好不好？
1: 快了一丁点。
0: 但是轮胎厚度呢变薄了7.5毫米，所以说这个车呢，你在开的时候呢，如果平时去越野走一些复杂路面的时候，自己稍微注意点。
1: 轮胎厚度变薄了？
0: 对啊，轮胎厚度，你因为你整个轮胎的这个规格都在变化呀，你的扁平比也发生了变化，对不对？
1: 对对对，扁平比是比较。
0: 所以说这个厚度有发生变化的，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自己稍微注意点就 OK 了。
1: 啊，我知道。
0: 哎，正常范围内，这是正常范围的，好不好啊？
1: 好的，谢谢。
0: 哎哎，啊，自己有不明白的自己去网上搜一个叫做轮胎计算器的东西，自己也可以看一下啊。哎哎，好。
1: 好。
0: 好了，有请3号线的潘小姐啊，热线是。

0: 您觉得还有没有换的一个价值？他跟我说换一下大概是38000多。
1: 你这个车多少钱？
0: 买过来的时候是13万还是14万？然后开了2年几个月吧。
1: 换个店13万多，那你现在这个车如果说抵给他的话，抵多少钱？你可以，我觉得有一个方案可以可行的，就是你问问看这个车多少钱，你继续买他们的车。

0: 太出现了，或者说已经没有了，什么问题现在还有？
1: 什么问题他们现在都没有解决，他们说也没有答案，说可能会。
0: 你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老哥，来，你我先问问，你别答非所问啊，这。
1: 哎，
0: 你现在什么问题已经不太出现了，或者已经没有了？现在我们找主要矛盾。你现在什么毛病还在不停的出现？你告诉我，
1: 就是这些问题还在不停出现呢，就是平均四五天就会出现一次，
0: 四五天就来一次，四五天就来一次，四五天来一次是来什么？是什么东西？是360失效呢，还是后视镜折叠失效呢？还是这个叫做
1: 360失效，然后支架系统失效，然后360
0: 失效，
1: 失效。
0: 我看一下你图片啊，你发过来了，来，360失效是怎么一个情况啊？
1: 就是开车的时候就倒车嘛，倒车的时候360不显示，然后提示那个启动，然后就一直不成功。
0: 这个左侧和后方的这个红色惊叹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个雷达失效嘛。

0: 是我觉得很麻烦的点在哪里啊？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排查，你没有故障码，而且你是偶发的，等复现了以后也不一定在 4S 店，可能开到 4S 店又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嗯，是的，
0: 这就很麻烦。
1: 在4S店的时候也出现过，就不停的就是，一分钟之内来回出现，突然人好使，突然人不好使，突然人看到人。
0: 其实我觉得 4S 店有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啊？就是按照当前的一个问题，既然出现了这么多次了，那你也不可能是骗人家的，对不对？你有相应的记录，我相信也给他看过了，对不对？
1: 是的，他们认这事。
0: 那很简单，他为什么不给你更换相应的总成件呢？
1: 他们认为是，智驾系统出现了问题。

0: 热线上的，刚才汪先生先切下去吧，好不好？我们帮他反馈一下就可以了。来，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来，赵先生你好。
1: 哎，机缘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车？
1: 雪佛兰迈锐宝XL。然后我反映的不是车的问题，是他带的那个安吉星那个服务那个他的销售的问题。
0: 退出中国了是不是呀？
1: 对，今天说是退出中国了。但是安吉星服务还在。
0: 啊，安吉星通用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雪佛兰这个安吉星，然后现在你买了这个安吉星服务是吧？
1: 对。
0: 多少钱？
1: 然后，今年刚买的，四年是1200多。
0: 今年刚买的啊？
1: 对，我然后不是我投诉的问题是22年的问题。
0: 哦，22年
1: 之前是呀，就我21年买的车，然后带安吉星服务，然后22年。

0: 那增值了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人工的，什么人工导航啊，什么还人工的一些东西。然后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就说你到期了，不能用了，就是什么功能都不能用了。然后我就想买，当时也是1500多，然后四年，然后我觉得400多块钱，完我就买。
0: 你这个事儿这样的啊，我大概听了一下，你这个事儿现在想投诉他呢，基本上没戏。这是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没戏啊？你自己在购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去了解清楚当时的相应的这个产品的特定的一些信息。
1: 但是他跟我推销，他是误导我呀，

0: 哦，店里有回复。你看，我们导播小姐姐花了一些功夫啊。哦，这是比亚迪的，好好好好。来来，我们接下个比亚迪啊，来，董先生啊，来，热线是0571889969996啊，董先生你好。
1: 嗯，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什么车？
1: 我这边是比亚迪秦 Plus。
0: 哎，等一会儿。是生锈了吗？
1: 啊，对对对。
0: 啊，继续往下说吧。2021年到2023年之间的车吧。
1: 对，2021年12月份的车，然后就在2023年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门生锈，然后，

0: 那你这个83,000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那倒也不是这么一说，我只是拿正常的按照二手车就参照就是年折损。
0: 你这个没有这种说法的，就是你现在这个点，然后现在是这样的啊，门店呢给了我们一个回复，
1: 嗯，
0: 就是7月份的时候做过一次又生锈了，对不对？然后觉得是维修的工艺问题，然后又补了一补，然后再次发现生锈呢，就是7月份补了，9月份这个地方呢，周围又有一些油漆的鼓包，是不是？
1: 对，还是这个地方，出来了嘛，对吧？
0: 这个车你说你现在要80,000多的按照你保单的全损价格去定损的话，那我觉得对店里啊对厂家来说都不公平啊。二手行情价多少钱？你既然让他们回购，你还不如直接卖掉呢，卖二手车不就行了吗？
1: 那直接卖掉嘛，那我作为车主肯定是亏得比较厉害的嘛，对吧？
0: 那你就继续开着嘛。
1: 因为你修的地区因为是生锈，然后修的太多了，其实我哪怕是后期去修也好，或者是继续开也

0: 不是还可以用吗？那人家对你终也对也说了，你要是担心他把这些东西都给你上升到提升到终身质保了，你要卖车要回购，人家也回购的，然后你上一次打电话来说价格你又不能接受，那你到底要干嘛？你想要干嘛？
1: 回购关键的问题，他是以多少钱回购呀？对吧？
0: 以多少钱回购？他不是说的不可能说按照你那个保单价格来的？

0: 大致那个意思吗？
1: 你现在要13000块钱，人家给你5000块，人家已经妥协了，给你5000块钱了，已经是妥协了，然后给你终身质保，补贴你5000块钱。老哥，我问你一句话，人家真的给你13000，你扪心自问一下，你之后能不找人家麻烦吗？我告诉你，以我今天你这两周打进电话2次，我敢说，就算现在对方给了你要求的13000块钱补偿，到时候你又得打电话进来，你信不信？
0: 哦，那我觉得不是，我最终不是说打电话不打电话，只是为了
1: 补贴5000，你不认可53000块钱的价格回收，你也不认可。
0: 不是他的终身质保，只如果是对那几个更换件，不是说整个车。
1: 那我帮不了你啊。我这个我帮不了你，老哥，这真的帮不了你，好不好？来，这个电话直接下次就屏蔽掉，好不好？来，不好意思啊，我能力有限，你找一下其他媒体，好不好？来，你找一下其他。

0: 黄金眼，你就知道了别人对你怎么评价的啊。你是真的没有感受过流量的冲击啊啊！你试一下吧啊！我告诉你，1818黄金眼就是最好的试金地啊，试金子啊，就在那边能试得出来的。来，我们有请这个热线上的四号线的朱先生啊，来，朱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什么车？
1: 我是那个7月28号打我的电话，反映过我是山东潍坊青州的那个比亚

0: 用到第二次，他就现在不给用了嘛，因为他以前那个整个山东省的王朝店不都倒闭了嘛。
1: 对。
0: 现在王朝店又重新开起来，但是他说要找以前的店，现在他们不认。
1: 你买的这个卡是，你买的这个卡不是原厂的卡，是不是？就是不是厂家的卡，是这个汽贸集团，也就是这个 4S 店单方面卖给你的，是不是？
0: 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整个山东省这个王朝店都是一家的，
1: 我知道，
0: 我知道
1: 、就是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嘛，潍坊的有一个汽贸集团倒闭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叫前程好像是 4S 店，好像是什么。
1: 这个事儿我还得去问一下，到底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了？没有，那到现在为止，
0: 到现在没。

0: 降低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种限度。
1: 嗯嗯，
0: 能明白吗？
1: 我明白。但是你要我们买车，你要都奔着比亚迪去的，因为他们那个车也是比亚迪的，人也是比亚迪的。
0: 对，我明白，我明白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完全能够明白。所以说，我也愿意帮你的这个，我也愿意帮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嗯，
0: 好不好？那您耐心的等一下，再耐心等一下，好不好？啊，今天我在今天这个事情，我再督办一下。哎，好，就这样。嗯嗯嗯。
1: 啊，好，谢谢。
0: 好了，有请三号线的江先生啊，热线是0571，二是视频直播间有老铁在问啊，怎么打热线？0571889969996啊，0571889969996啊，来，江先生你好，断了 ，Hello， 江先生，
2: 可能不小心挂掉了
0: 啊，好，今天几个比亚迪啊？啊，热线零五七幺八八九九六九九六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0: 5000还是一个星期的样子，他是判定是元宝梁移位下摆臂变形，然后他说是我人为的，但是我没有磕碰过。看一下啊，他这个发过来的这个检测报告是他的是吧？叫黄什么小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吧？
1: 黄山小迪，哎，对 4S 店，这个。
0: 歪了呀！他是说我人为的，但是他检查过车辆也没有任何碰撞点和那个撞击点。你不是，就车辆是没有碰撞点啊，这但是这个底盘当中的确是有外力的痕迹啊。那你三张照片当中都有啊，一共是三张图了，它是检测报告里面是不是？
2: 啊，对。
0: 我看一下啊，由电端师傅进行试测。

0: 可能你能活到八九十岁，我可能六七十岁就挂了呢。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对不对？是不是？你这个东西你不能一概而论，好不好啊？哎
1: 哎，好好，对，哎，好，谢谢。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中国时刻4:06。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

0: 回购。如果说看哪边价格高，哪边价格高你就走哪条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了，既能够解决你的心病，又能够满足你现在的一个需求，又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其他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哎，
1: 主要是现在这个问题卡在于这个厂家并没有很重视这个问题啊，也没有给任何解决方案。
0: 厂家的解决方案很明确啊，就是给到你维修嘛，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给你维修了？你跟他提出没有啊？你想退换车？
1: 我提出了。
0: 他怎么说？
1: 就是我说想协商退换车。
0: 对，他怎么说？
1: 然后就是按照常规的，
0: 就是你从他的这个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跟你透露一些，比如说他明确的回绝你了呢，还是透露了一些说，哎，这个事情我可以反馈一下，可以协商一下？
1: 就明确拒绝了，就是讲的。

0: 啊，修好了，好，我正常开，就是这，因为它已经两次泡水了，就是所有线路都被泡了。
1: 对，
0: 就是我认为这个，因为他们确实也承认是质量问题。
1: 嗯嗯，
0: 就是这个泡水所造成的一些贬值这些损失。
1: 嗯，
0: 你觉得我能不能主张？
1: 啊，可以主张，这个可以主张，没问题。
0: 嗯，
1: 这个完全可以主张，泡水的维修的工单在不在手里啊？
0: 都在，都在。
1: 那就行了，啊，全都在。哎，OK的，哎，好，就这样。这个主张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老师？ 主张方面的话，你就先听他的呀，因为你们还没有对簿公堂嘛。对簿公堂的话，律师会给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中肯的这么一个标的的嘛，对不对？你们没有对簿公堂的话，你就先听他的嘛。谈判有。

0: 不用说别人给你什么东西，别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在一年前，对不对？然后你们就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接受？接受不接受？说快说。
1: 接受。
0: 好了，那就行了。
1: 当时是。
0: 那就行了。那你现在在反口咬他吗？
1: 我现在有没有这个权益去追他？
0: 你
1: 因为他是不承认他这个车子这个玻这个玻璃是
0: 那你当时就不要接受。对不对？那你当时接受他干嘛？你当时不要接受嘛，对不对？你看，你当时又想接受，然后呢？现在呢？你过了时间窗口期了，一年过去了，你现在想追溯，你追溯是可以追溯，没有毛病啊。但是你要花下去的人力、时间、精力，包括财力，可能有很多东西要投入进去的。
1: 这个没问题，我昨天咨询过了，要鉴定嘛，车的鉴定嘛。
0: 那对啊，是啊，那鉴定费用是非常高昂的哦。

0: 打这个热线啊，0571-88996996啊，来，什么叫我讹钱？讹钱的区域，我今天都已经怼出去多少了？我看我今天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十三个、十四个、十五个、十六个、十七个、十八个、十九个、二十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个，二十四个热线，老铁，我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全部都给怼回去了。来，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来，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车？
1: 理想 L6。
0: 理想 L6 什么时候买的？
1: 24年的12月份。
0: 24年12月购入的。然后这个车现在怎么了？
1: 这个在7月9号高速行驶过程中，车门突然打开，维修过一次，到

0: 你这个事就很难办了。你当时跟人家已经聊了相应的一些，就是协商了解决方案了。你们现在就是在这个3000、5000和8000之间在纠结。
1: 嗯，对。
0: 那你说这个事怎么办？你要是说让我去帮你，你现在这个车修不好，或者说这个车维修的过程当中存在于不当，那我觉得我都有可以去说话或者去沟通的这个一个角度啊。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让我去帮你讨价还价，这个我觉得我这个做不到啊。
1: 啊啊，明白。
0: 就你要是当时没有接受现在这个故障，那现在这个故障有

0: 搞得我都已经没脾气了，你看都不会了已经。哎呀，拖太难了，这个来。陈先生你好。
1: 你好，青爷。
0: 你好。
1: 两个问题麻烦你。
0: 什么问题？
1: 我有两款擦地是很。

0: 消息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吉利集团知道吗？
1: 不对，
0: 吉利集团接下来准备打的就是把新车减少，就是不再盲目的出新车了，然后呢找专门的比较优秀的产品经理去打磨产品，然后在相对来说合适的时机推出重点的重磅的车型，接下来这个会成为行业常态的。你不信你就看，你就从现在开始看，今年上半年出的新车太多了，然后往后推移的话新车会越来越少，发布会也会越来越少，然后接下来你就看这些车上市了以后啊，这种竞争格局会导致一个结果，市场将会变得越来越良性，这个是肯定的。

0: 让我自己跑。
1: 嗯，那他说的也，
0: 他
1: 说的就是他的点其实也没错。你现在要跟他纠结于关于什么时候来的车，什么时候生产的，除非你当时，
0: 对这个东西，
1: 除非你当时有白纸，
0: 这个东西我都纠结不是很大，但是后面这些是吧，都说他包牌包税这些。嗯，报保险，但是这个我钱已经给了，合同上已经写了，
1: 对啊，
0: 但是后面是我自己跑的路，但是他这个钱收了，他
1: 就
0: 还我。
1: 包牌包税包保险指的是价格，往往是包牌包税包保险指的是价格，而如果说你单独的要他帮你去上牌的，那个是叫上牌服务费，这个钱你交了没有？
0: 交了呀，对。

0: 闻、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2: 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一部是全球口碑炸裂的神作《新犬相随》。这是天才枪手以及姥姥的外孙金牌团队全新力作，年度治愈毛孩子，泰国年度票房冠军，几乎零差评，全球落泪，温暖真。

0: 话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

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致每一个发光的你。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白昼月光》。

白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

0: 诗画江南，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逃跑的心》。

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

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空。
1: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2: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1: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带除湿效果，室内的湿度大幅下降，蚊子不仅活力降低，它用来吸血的口气也会干涩，很难顺利穿刺皮肤来吸血，对吧？空调才是蚊子的天敌呀。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少年捧。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第三届。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

0: 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自由温柔 FM 九九点六，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十秒左右的这个视频里面，小孩子看上去有些懵，眼神中有些害怕，因为散场过程当中人流拥挤，孩子的父亲呢一直拉着孩子尽量远离几位情绪激动的球迷。主队球迷去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心里考量的是足球的德比文化。众所周知呢，吴磊是主队申花同城对手海港阵中过去十多年当中的当家球星。或许在许多申花球迷的眼里，小球迷父亲让孩子穿吴磊球衣的行为并不妥当。值得一提的是，相关争议性事件最近一两年时间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社交媒体上有过几次两队球迷穿主队球衣去对方主场看球的案例，过程中也有过几次言语冲突。此番事件关注度急剧升级，是因为涉及了未成年小孩。抛开足球文化，就大众视角而言，任何在未成年人面前展示的不文明现象都应该被谴责。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孩子是第几次去现场看球，但是对于热爱足球的孩子来说，不应该让他们刚开始走进球场的时候先学会了害怕。足球是一项容易引发情绪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0: 纵览体坛风云，奔赴赛场热爱，欢迎收听996体育圈。
1: 大家好，我是常伟。韩国媒体近日报道，韩国足协除了性贿赂多名裁判之外，还曾经性招待三名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据报道，韩国足协从2011年3月到2012年3月，针对参加国家队和奥运代表队比赛的外国裁判以及中国足协相关人士等，共进行了8次不当性招待。其中发生在2012年1月的一次，对象是为裁判交流而访韩的三名中国足球协会相关人士，分别是裁判部门负责人、裁判会计负责人、裁判事务负责人，场所是首尔市江南区的一家按摩店。历史档案显示，这次公务接待的费用是90万韩元，按照当时的汇率

0: 所是首尔市江南区的一家按摩店，历史档案显示，这次公务接待的费用是90万韩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5700元。公开资料显示，在2011年12月的东亚足球联盟年度会议上，当时中韩两国足协为了提升各自顶级联赛的裁判制裁水平，敲定了4年开展联赛层面裁判互换的交流意向。这在当时的东亚足坛是一次尺度不小的合作尝试。2012年1月，中国足协相关人士赴首尔商讨中韩联赛互派裁判细节，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下。需要说明的是，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所有的信息来看呢，有几个关键细节无法得到确认。韩国方面披露的档案里没有明确写出3名中国足协出访人员的完整姓名，也没有提供消费场所的具体资质和消费项目明细，无法直接证实色情接待的全部细节。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中方代表团成员是主动要求参与此次接待，还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韩方单方面安排。中国足协今天也是做出了回应，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并将及时对外公布调查结果，回应社会关切。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最长旋律，最热单曲，尽在动感节拍。

惬意午后，旋律相伴。浙江电台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重磅上线，14至17点超长音乐时间，百变音乐风格，治愈疲惫，点燃心情。

趣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0: 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2: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啊？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3: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现在这个巧的理解，哎，就更大了，对吧？你比如说会说话，巧；会赚钱，巧；会开车，哎，巧。给各位女司机点点赞啊！会看合同，会算账，会看数据是巧；会跟人谈判，知道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也是巧。所以在这儿呢，也祝愿各位啊，如果您正在收听 FM 九九点六，甭管是通过九九点六、104.2，还是说92.3，正在收听《欢乐晚高峰》，也希望每一个女孩在今天，从今天开始都能越来越巧。当然，您跟九九六的相遇哈，也是一种巧合和缘分，好吧？哎呀，所以咱就说吧，就虽然呢，在这样一个比较热的莫府里边啊，咱就相遇了，但是呢，未来的天气呢，也不会变得更好，哎，也不会变得更好。有网友说啊，就丝毫感觉不到任何的凉快，尤其是啊，凌晨3点多被热醒，爬起来开空调，还有很多朋友说晚上开空调啊，根本就不敢关。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我是整晚都得开空调，要不然真的是能被热醒。虽然这个高温的强度不是特别强，但是因为相对湿

0: 农历初几，这个更简单，我觉得。然后呢，等会我们来选择一位这个最先答对的朋友，将获得第一轮，也就是在这个今天特别日子里啊，第一轮推荐歌曲的权利。行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胜996啊，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及时的锁定这个频率，跟大家实时的互动。那今天我听到一首歌很好听，来自盘尼西林乐队的一首很温柔、很温暖、很温和的一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大家这会儿啊，刚刚啊从这个工作中啊摆脱出来啊，开车在下班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第一首歌，盘尼西林，水仙。
1: 从未想过这样的夜晚。

七月初七啊，大家呢都答对了，很多朋友都回答对了啊。这一轮推荐歌曲权利来送给来自光之国的小豆芽，恭喜。小豆芽说了，现在呢就在此时此刻，光之国已经开始下雨了。哎呀，那晚高峰就更难开了呀。那远光灯。

0: 的，对不对？那么它是哪个朝代的作品？两个选项，第一是南唐，第二是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做个预告，五分钟之后迎来的是我们今天首轮，也是七夕节第一轮红灯停。记住关键词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回复国宝两个字就能收到韩熙载夜宴图的照片，直接发到你的手机上。好，我们来看一看上一轮我们小豆芽推荐了什么歌。你好，
1: 想听周董的女儿殿下给他找情人节的那首。
0: 啊，我再听一下，我再，抱歉没听清楚啊，我再听一下。
1: 想听周董的女儿殿下给他找情人节的那首。
0: 嗯，

0: 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呀，刚才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你就说我懂不懂？是不是这首歌，小豆芽？你就说是不是这首歌？哎呀，非常好听啊！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尤其是现在下班路上啊，家里边有这个男孩还是女孩，马上呢都要去上学了。哎，有的时候真的听这些歌啊，挺舍不得的。当然啊，今天在下班路上更舍不得的应该是你的对象啊。今天是七夕节。还是要跟大家再次提醒一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七十六上啊，回复国宝两个字儿，那么这幅韩熙载夜宴图啊的照片，这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就会送到你的手机上。不少朋友已经把国宝带回家了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你们应该主动空下来去带娃呀。有爸爸说，哎呀，我应酬多，我外边事儿多，我工作多，我挣钱，你这都是借口。我说实话，这都是借口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娃，你很喜欢你的娃，你巴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挤出来去陪你的娃，男的女的都一样，爸爸妈妈都一样。听懂掌声。这真的是我粗浅的理解啊，我真的是觉得不需要要求，应该是你主动去要求，我真的是想陪陪我的孩子，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儿。好了，这个有感而发了啊。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回夜宴图啊，这字儿太复杂了，你回

如果您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在等红灯，可以拍摄一张带红绿灯的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是红灯，第二就是这个你的照片里得让我看见红绿灯。哎，就这么简单，符合两点要求进入摇奖池，我们将选出下一轮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朋友。来了，还有十秒钟倒计时了啊，还有五秒钟倒计时了啊，还有五秒钟倒计时了，五，现在五秒钟，四、三、二、一，红灯停。

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行舒克。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旺福乐队，那就是快乐。他们像一罐永远冒着气泡的橘子汽水，在这个追求深邃与复杂的时代，用近30年不变的赤子之心，证明了简单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力量。他们的音乐是一种向下兼容的智慧。

0: 有时二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哼，哪有那

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开车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真的有很多。今天发过来的消息呢，是我们这周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啊，所以说呢，等会儿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太读得到你们的消息，也不要见怪啊，咱们还有的是机会。哎，也侧面说明了啊，侧面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七夕节呀，该上班上班，该下班下班，没啥大影响，回家跟自己的对象好好过一过就行了。来看到的是麦兜，

闹红灯，然后呢所在车道两条车道都是红灯，符合要求没问题，下次咱就是拍的再好看一点呗。778899哈、啊，这位不知道来自哪里的朋友，778899发来的照片呢，目前是在左转车道，应该是两条左转车道，目前是红灯啊，没问题，符合要求。下一位朋友来自也不知道是哪里的这位朋友 ，DAMIEN 啊，给我们拍了个特写，红灯红。咱这个红灯啊，是在机床上拍出来的吗？还是在流水线上拍出来的？你这会儿是在干嘛呢？是在挖钻石呢吗？挖矿呢？还是在怎么着？哦，这确实是红的啊，这是红。你这就是玫红色啊，挺好看的，挺好看的啊。来看到下一位朋友来，也不知道是哪里的 crush。接下来，刚才来了一波精华的朋友，接下来是一波不知道是哪里的。

在这个衢州啊，衢州这两天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啊是落幕了。我们东道主浙江队表现很抢眼，斩获了6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在短跑100米和中长跑800米的项目当中，实现了男女金牌的包揽。这届赛事呢，也是国家队备战9月份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重要的一个演练啊。浙江队获得亚运参赛资格的选手呢，悉数登场，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比如说，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男子100米决赛。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了，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的节目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你见过清晨六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1: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0: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记录生活的

0: 同比增长48.54%，扣除利润呢是2.44亿啊。创始人呢登顶到了90后新首富。那么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创始人王星星的身家超过多少亿？给大家一个出价的范围啊，100亿到5000亿。这样吧，1000亿到5000亿，好吧？我们今天就直接回数字，1000亿到5000亿，就在这个区间里边。创始人王星星的身家啊，随着这个语数的这个高开啊，你觉得他身家超过了多少亿，被称为是90后的新首富？好吧，直接回数字就可以了啊，从1000到5000，单位是亿。行了，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现在可以发送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6，通过拍卖的形式啊，您就开始出价，完事儿等会儿给大家缩小出价的范围，最接近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推荐歌曲的权利。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这款饮料呢，叫做菠萝红茶。天气热，和朋友聚餐闲聊，少不了一杯

持股平台间接持股9.84%啊，合计是31.29%。合计31.29%，由此计算啊，他的身家已经超过了多少亿元？因为总市值目前是4449亿元。来，现在的出价区间是1200亿到1500亿，来公布答案吧。最后的正确答案是1300亿。平台上不少朋友都发布了自己的答案。完事儿呢，有一位朋友，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说必须是8888亿，不张嘴就来。

啊，真的是现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浙江新闻联播也在播放着这样一个大好事儿啊，也是非常值得大家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儿。行，那作为国内首家掌握一子级垂直软着陆回收技术的民营企业蓝箭航天，位于我们浙江的哪个地级市？第一是湖州，第二是嘉兴。回复一话到微信公众号民生996。同样要跟大家做预告，再过30秒，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

0: 滑快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1: 滑快验证失败，
0: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2: 你好，我来面试，
0: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3: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0: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戌时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

0: 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5: Welcom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嘿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0: 不能！
1: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FM 九九六，晚上十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中国时刻20: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0: 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一个晚上特地没把台灯点亮，你说等我老了之后你还会帮我拿起拐杖，如今血丝不明眼珠，但不会捧着脸哭，我现在小有名气，马上就要去南京演出，清晰知道你不会回想你梦里拉黑了马思维，他们都跟我拍照，虽然大多不知道我是谁，两年过去早就没斗志，不能预测也没有透视，说出关于我们的旧事，粉丝听过的都说我幼稚，最重要的在眼眶里，白天睡觉晚上

0: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1: 那些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2: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3: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1: 能让，
4: 不能让，
3: 能让，
1: 不能，
5: 不能，不能，不能，
6: 能，
7: 别争了。
8: 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2: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

0: 我们在说什么？
1: 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 C 小龙，欢迎莅临 T-Box。

0: 商九九六，凌晨一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4: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

0: 猿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商九九六，凌晨三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3: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

0: 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商九九六，凌晨四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

0: 100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0: 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0: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让。
0: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

0: 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

台发行 A 股上市仪式正在举行，9:30左右呢，敲钟仪式结束了。宇树科技开盘报1100元每股，较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大涨629.44%，成为今年以来新股首日开盘涨幅最高的个股。那么截至当天收盘呢，宇树科技报于每股845元，较发行价上涨460.34%。总的市值达到3417.7亿元，那么这一数字啊，也将宇树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送上了90后新首富的宝座。

0: 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1: 7:09，我们继续下面的新闻啊。最近呢，有杭州的网友发帖了，说小区每季度啊都会用公共收益补贴住宅业主的40%的物业费。那么这是之前呢小区物业选聘方案和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约定的，并且经过业主大会的表决通过。

诗佛的标签，以为他生来淡泊宁静，但这本书却告诉你，王维的平静是历经伤痕之后艰难寻得的自愈。少年得志的他，中年遭遇安史之乱的劫难，半生都在出世和归隐之间反复摇摆。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并非与生俱来的通透，而是历经重创之后后天习得的自我安放。倘若你此刻内心嘈杂，被琐事裹挟，心神不宁，不妨走入王维笔下的山水世界，不必强迫自己看破一切，要学着在喧嚣之中留出一片可以自在喘息的

装饰，有喜字的窗贴，蝴蝶的挂件，看着乘客甜蜜开心，他也挺开心的。楚师傅表示呢，中意巴士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爱情见证。根据统计，自2020年推出婚车定制服务以来，已经有129对新人选择1314路作为他们的幸福婚车。

资讯令生活充满活力，清晨让思想再次跳跃，全媒体提供大数据分析，我们为您精心梳理链接，即将加载的是激活早高峰。

0: 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各位周四的上班路上好，我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雨势呢依然在线，沿海和浙南地区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继续光顾。那其他地区上午还能够喘口气儿啊，多云到阴撑着场面，中午前后起呢才陆续有阵雨或者雷雨来报道。具体来看，杭州今天上午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今天中午前后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0: 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碰撞带来多元，观点引发思考，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2: News Online 为您刷新身边的新闻，咱们来说说和大家有关的事儿啊。18号呢，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新规呢将于今年的9月20号起施行。那么这次调整涉及多项内容啊，其中部分的政策呢，杭州此前已经有了相关的实践。那么对于杭州缴存公积金的职工来说呢，这次最受关注的新增量啊，就是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提取这个公积金了。杭州公积金装修提取相关细则预计将在9月20号前出台。那么哪些房子能够提，能提多少，怎么提，也成为了不少市民关心的问题啊。那么从国内现有其他一些城市的做法来看，多数地方还是会对提取的频次、装修内容、公积金贷款情况等设置一定的条件。例如，多数的城市同一套住房

0: 结清公积金贷款设置了限制。
1: 因此呢，杭州装修提取额度将如何确定？是参照住房面积、实际装修支出，还是采取其他方式？二手房重新装修是否适用？正在偿还公积金贷款的家庭能否提取？装修合同、发票等材料如何要求，都有待本地细则进一步的明确。那业内专家表示，将装修自住住房纳入提取范围，与当前居民住房消费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一套100平米住房的基础装修，动辄数万元，也可达数十万元。那么，对于刚刚支付完首付、背负房贷的普通家庭而言，这笔费用呢，无疑会增加经济负担。
0: 是，
1: 推进公积金装修提取，

0: 7:39，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1: 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0: 19号，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已经运至了发射区，那么计划近日将择机实施发射。
1: 就美方拟要求多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

0: 事儿啊。正常情况下呢，呈现蜘蛛网状，但是呢，一般不会整块掉下来，对人身造成伤害。实在不放心呢，还可以去贴个膜。那么根据业内人士统计，玻璃面积越大，业主的贴膜诉求往往就越强烈，尤其呢集中在江景房、大平层这类大面积落地窗的这种户型。
1: 是。
0: 不过呢，目前啊，建筑膜市场的产品良莠不齐，市面上流通不少仿冒的产品，基材、胶层工艺差距巨大。那低价劣质膜呢，短期看着效果差不多，使用1到3年呢就容易起泡、脱胶、褪色，隔热防爆性能快速的衰减，还会释放出异味。大家要注意辨别，核实正品与质保，不要只看报价，低于合理区间的报价还要警惕换料、假货的风险。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爱聊会的胖云人儿。主打一个天之道。天之道为什么说孔雀开屏的屏其实不是尾巴？哎，你也不知道？好，我们来补上这一课。这个屏啊，其实是尾巴上盖的覆羽。覆羽实际上是从孔雀的背部长出来的，而真正的尾羽很短，呈黑褐色。孔雀开屏的时候是把尾羽抬起来，从而把覆羽抬高。那些尾羽很短，藏在大屏底下，用来支撑竖起的羽毛的。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